0: 公里吧，在中山北路。
1: David John 7324, Malcolm David John 7324, blue in color, Dodge Charger, right 515.